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几种美食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首先防止贫血，我哋可以补充高铁食品，因为周期性失血同埋生育等等嘅原因，大概有30%以上嘅女性都存在轻度缺铁性贫血，长期贫血会容易导致卵巢功能下降，对女性健康造成影响噶。补血养血可以话系女性一生嘅功课，动物肝脏、瘦肉同菠菜等等嘅食品。不单止含铁量高，而且容易吸收。医学专家还特别提醒女性在经期尽量少饮浓茶和咖啡，以免当中的单宁酸抑制铁的吸收。第二个就是经期不适可以饮些加蜜热奶。腹部疼痛、腰膝酸软和睡眠不安、情绪烦躁等等的症状是女性经期经常遭遇的身体不适。妇产科专家最近发现，女性在月经期间每晚临睡之前饮花杯加蜜热奶，可以减轻或者消除这个期间的种种不适感。第三点就是遇上痛经可以吃一些香蕉。香蕉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具有安定神经作用，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还可以改善睡眠和减轻腹痛。如果遇上偏头痛，可以多些吃含镁的食品。偏头痛多发于育龄女性，特别是从事努力工作的女性。研究发现，有偏头痛的患者血液当中镁的含量很低的，在饮食当中可以注意增加小米、荞麦、豆类、香蕉、坚果和海产品等等，可以减少偏头痛的发作。另外要防止抑郁，可以多些吃鱼类，防止雌激素下降可以多些摄取豆制品，因为大豆当中的异黄酮是一种雌激素物质，可以补充体内雌激素的不足。预防乳腺病可以多些吃全麦食品和海带。另外预防妇科肿瘤，可以多些吃红皮蔬果、红苹果和红辣椒等等红色的蔬果，当中含有某些天然的植物化学成分，可以抑制一些妇科肿瘤细胞的生长，降低它们对雌激素的反应性，所以具有预防妇科肿瘤的作用的。另外洋葱、紫葡萄等等的蔬果亦都有类似的功效。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几种的美食可以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电力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户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风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 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风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十五五”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3: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实现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

0: 屯、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月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也时常想起关于我们的过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九点半。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九二点九，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借过借过，都借过啊。
3: 哎，先生，您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边，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4: 啊，
3: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先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地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5: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势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几种美食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欢迎收听生活。

0: 胆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首先防止贫血，我们可以补充高铁食品，因为周期性失血和生育等等的原因，大概有三成以上的女性都存在轻度缺铁性贫血，长期贫血会容易导致卵巢功能下降，对女性健康造成影响的。补血养血可以说是女性一生的功课，动物肝脏、瘦肉和菠菜等等的食品不单止含铁量高，而且容易吸收。医学专家仲特别提醒女性在经期尽量少饮浓茶和咖啡，以免当中的单宁酸抑制铁的吸收。第二个就是经期不适可以饮啲加蜜热奶。腹部疼痛、腰膝酸软和睡眠不安、情绪烦躁等等的症状是女性经期经常遭遇的身体不适。妇产科专家最近发现，女性在月经期间每晚临睡之前饮花杯加蜜热奶，可以减轻或者消除这个期间的种种不适感。第三点就是遇上痛经可以吃一些香蕉。香蕉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具有安定神经作用，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还可以改善睡眠和减轻腹痛。如果遇上偏头痛，可以多些吃含镁的食品。偏头痛多发于育龄女性，特别是从事努力工作的女性。研究发现，有偏头痛的患者血液当中镁的含量很低的，在饮食当中可以注意增加小米、荞麦、豆类、香蕉、坚果和海产品等等，可以减少偏头痛的发作。另外要防止抑郁，可以多些吃鱼类，防止雌激素下降可以多些摄取豆制品，因为大豆当中的二黄酮是一种雌激素物质，可以补充体内雌激素的不足。预防乳腺病可以多些吃全麦食品和海带。另外预防妇科肿瘤，可以多些吃红皮蔬果、红苹果和红辣椒等等红色的蔬果，当中含有某些天然的植物化学成分，可以抑制一些妇科肿瘤细胞的生长，降低它们对雌激素的反应性，所以具有预防妇科肿瘤的作用的。另外洋葱、紫葡萄等等的蔬果亦都有类似的功效。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几种的美食可以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李文忠呢就大摇大摆退兵，咁啊北元军就惊仲有埋伏，我就唔敢去追啊。其实呢佢粮草食晒㗎啦，再唔退兵呢就唔够人哋打㗎啦。咁啊出支俾佢平

平安安撤走咗。咁呢回呢，徐达、李文忠虽然呢话都系赶走咗北元军，亦打咗几场胜仗，但系自己伤亡唔少嘛。实际上呢，你点讲法啊？最多都系打个平手嘅啫。咁以前呢，俾人睇唔起个冯胜带领嘅西路军啊，呢回啊，就偏偏连续打咗几个大胜仗。呢、这个奇迹嘅创造者就系傅有德。冯胜呢，佢西路军系向住甘肃嗰边前进噶嘛，去到兰州附近。佢呢唔系主力部队，任务只系分散援军嘅注意力嘅啫。不过你手上啊掌握住50,000大军噶嘛，四处好似游行咁，巡嚟巡去，逛个圈就翻嚟，乜都冇收获，似乎太冇面嘛。于是呢，冯胜就决定将部队分出啲兵力出嚟，嚟试探敌情。撞到蒙古啲散兵游勇呢，就打佢一仗，咁啊执翻啲死鸡，捞翻啲便宜喺啦。冯胜呢，亦系一个十分了得嘅将领嚟嘅。佢知道喺大沙漠中啊，兵力分散系最危险嘅，所以佢啊将主力保留喺自己手上，只系调咗5000骑兵交俾傅有德。冯胜呢，佢并冇具体任务交俾傅有德，梗系啦，你交咩具体任务啫？你自己都冇任务在身噶嘛。不过呢回呢，就造就咗傅有德啊！呢大草原海阔天空任鸟飞，由得你傅有德大显身手啊！呢回就使到傅有德名留青史，成为明朝一代名将。后来论功行赏，佢封侯啊，比刘伯温仲高一级。嗱，依家就讲一讲呢位传奇将军傅有德啊。佢以前咧都叫做常胜将军嘅，不过咧都系小打小闹，都冇乜出名嘅大将嘅。呢次唔系噃，呢次只系带领5000骑兵，但系喺敌人嘅心脏地带。所以呢，好引人瞩目啊！佢虽然带5000骑兵，人数就唔算好多，但系机动性强喎。佢就判断过形势之后，做出一个十分惊人嘅大胆决定。佢长途远征，攻打西凉。西凉即系而家甘肃武威嗰度。北元军呢，估都估唔到，哇！乜有对骑兵？居然穿过沙漠打到嚟嘅，措手不及，俾佢打到落荒而逃。呢、这个就系傅有德打胜嘅第一仗。跟住马不停蹄攻打元朝太尉镇守嘅甘肃永昌，杀敌数千。呢、这个系第二胜，头先嗰个就系第一胜啊嘛。嗰阵呢，冯胜就睇出呢、这个先锋啊，确有本事噃。冯胜就大胆信用佢，将统领嘅几万军马交晒俾傅有德。哎呀，一下子多咗几万军马，更加如虎添翼啊！傅有德即刻就攻打甘肃酒泉，活捉元朝嘅平章，杀敌500。呢、这个呢就系、是、第三胜。嗰陣呢，甘肃嘅援军就陷入极度恐慌啊，到处都流传就话有个叫做傅有德嘅人系十分厉害㗎，本领高强，杀人如麻㗎，哎呀，撞亲佢就杀，冇命都系啊。所以援军就怕晒，只要求上天保佑，话千祈未撞到呢个杀人王傅有德啊。哎呀，唔啱得咁巧嘛。元朝有名嘅将军叫做上都鲁，整定佢当衰，佢撞正傅有德，一听到傅有德嘅咩惊晒，即刻全军覆没，佢自己就做埋俘虏。
咁呢个富有德嘅威名真系越传越神啊，简直系天神下凡，天下无敌嘅。咁啊，活捉元朝大将上刀奴呢，就系富有德嘅第四姓啦。跟住富有德呢，又带兵攻入内蒙古依家逆袭乃奴嗰度。守城大将一听话富有德打到嚟啦，连逃跑力气都冇埋，哎呀，打开城门投降喺啦。哎，呢个就系第五姓啦。跟住富有德就带领大军继续进攻，喺半路佢就撞到元祁王朵儿。个朵儿呢就带领元军主力同富有德交战。富有德多多益善，全部几万元军通通彻底消灭，文武高级官员二十几人做晒俘虏，就是剩返个元祁王一个人走甩咗阵。呢个就是富有德第六姓。跟住富有德呢由内蒙回师攻打甘肃，去打安西，攻破城池，缴获大批战利品。啊，呢个系第七胜。从五月份一路打到十月份，呢五个月富有德啊由甘肃打到内蒙，由内蒙又打返甘肃，所向披靡。北元军就听到个名就怕，一见到西路军就逃跑。富有德几万大军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已经打到冇人敢同佢打得，咁就冇对手好打，再加上战利品太多，队伍就冇办法行动，只好胜利班师回朝。富有德七战七胜，佢个英名从此再入史册，流传万世。同年十一月，中路军徐达、右路军李文忠亦都班师回朝。咁呢一次北伐呢，虽然富有德表现神勇，但係徐达同李文忠呢就佢话麻麻，所以朱元璋并未达到佢预期嘅效果，并未彻底肃清北元嘅威胁。但係呢北元呢亦通过呢几次战役损失惨重，领略到明朝的强大威力，知道自己打不赢的，因此呢亦不敢轻举妄动了。于是乎双方就进入一个僵持状态，没什么大的冲突，这个比较平静的局面呢就维持了十几年。明朝第一代名将亦结束了他们的传奇，那些叱咤风云的一代名臣统帅名将亦开始面对着各自不同的命运。现在北元的战事呢暂时平静，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是怎样建设他的王朝的。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第一个任务首先要同王朝安个名，这个名好紧要的嘛，或者用几百年都不顶的嘛。在很多人心目中，元朝啊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修养就麻麻地的啫，是吗？但是呢他们建立的朝代啊取名为元朝，这个元字就大有来历的。元乃出自易经，大哉乾元，是这样的意思，亦是表示了元朝对中华文化的景仰。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叫做明，对这个有好多争议呢。佢点解用明呢？用日月个明字得㗎。有人就讲朱元璋个信奉明教㗎嘛，所以唔系用呢个明字囉。有啲人呢认为元呢
是北方政权按风

0: 水嚟讲啊，属水属阴啊。朱元璋啊，定都南方系以火嚟到镇住北方之水，所以用命嚟到镇住北方之阴。呢啲呢都係靠估嘅啫，到底係點解會用個名字呢？你搵返朱元璋嚟問就得啦。咁啊，安咗國家嘅名之後呢，仲有件大事喎，要為自己搵返個好祖宗先得嘛。喂喂喂，祖宗有得搵嘅咩？係點就點嘅啦嘛。啱啱唔係呀。嗱，我又講返三國嗰個劉備呀、根本就无那间嘅夹硬死认认话皇帝嘅咩咩咩咩咩亲戚，所以专称做刘皇叔。咁系嘅，你系卖草鞋出身，唔通叫你卖鞋佬啊？唔系几好听噶嘛？嗬，都系刘皇叔好听啲。朱元璋呢，就虽然再三都讲过，话自己呢系怀柔布衣出身，即系话我平民出身嚟啫。英雄不怕出身低呀嘛，但係呢所有大臣都清楚嘅。喂，佢自己讲就得咋，如果你咁讲嘅，你听住杀头得啦。朱元璋本嚟呢就想认宋朝嗰大圣人朱熹做祖先嘅，大家同姓㗎嘛。不过呢相隔咗几百年㗎嘛，浑水摸鱼都冇人信㗎，而且喂，你嗰啲祖先啊，嗰啲名都按朱伯禄啊、朱四九啊，个个穷到窿啊，听个名都系穷光蛋嚟噶啦。咁你点认得乜嘢至得噶？所以咧，最后朱元璋咧就并冇学刘备咁，搵翻个威水嘅祖宗吓下人，佢冇啦，冇搵到啦。咁依家呢就讲翻下明朝当初嘅形势啦。经过元朝咁耐嘅统治，又经历咗二十几年嘅战乱，真系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啊！嗰阵已经民穷财尽，田地荒芜，朱元璋呢，首先面对嘅系恢复生产，唔好饿死晒啲老百姓至得噶。朱元璋喺呢点上做得非常非常好，佢十分关注农民嘅生死。佢做皇帝第三年呢，佢就规定开垦荒地嘅免除三年租税，而且为咗鼓励开荒种地，增加粮食生产，佢又制定制度，规定凡系你开荒嘅地啊，呢块地就归你所有啦。如果原先嘅主人返到嚟要搵你呢，你叫我嚟搵我朱元璋，我为你撑腰。咁一来，冇地嘅农民呢就发挥积极性，拼命开放，生产力就大大提高。为咗更多人嚟到发展生产呢，佢仲发布命令，凡系犯罪嘅人，只要唔系犯咗要斩头大罪嘅，都可以直接去参加耕田种地，免除坐监之苦。嘿，呢个确系个好办法。佢嗰日做件大好事，嗱，唔使坐喺监度，一味食公家粮啊嘛，仲可以大幅增加生产嘅。不过呢，呢啲犯罪嘅人拉去耕田嘅呢，好多都系做官啊。就系喺朱元璋乡下凤阳一带啊，你估下几多人？哈，有万几个犯罪嘅官员变成耕田嘅农民啊。一个小小嘅凤阳，就有咁多官员犯罪送晒去耕田啊。咁得了嘅？唉，咪急住呢啲嘢，以后呢详细讲俾大家听啊。咁朱元璋呢大大削减各地农民嘅租税，不过有个地方例外啊，就係张士诚统治过嘅江浙一带。点解呢？ 因为你当地的农民啊，曾经拥护张士诚啊，并且为佢建立过祠堂啊，纪念佢噶，所以朱元璋啊十分不满意啊，要对当地嘅老百姓报复，不但唔减租啊，要提高租税啊，当地嘅租税啊高过晒隔篱左右地区嘅，后来好耐先至废除咗呢个制度。由呢一点呢，又可以睇到朱元璋呢个人呢系有仇必报之人，佢呢种咁嘅性格特点啊，决定咗佢以后嘅所作所为啊。另外呢，朱元璋十分痛恨做生意嘅人嘅，不过呢一点呢，又可能喺佢童年时代嘅遭遇呢嚟到讲起。因为个细嗰阵呢，受啲投机倒把、趸积粮食嗰啲奸商迫害，搞到食都冇得食，所以呢造成佢一种报复嘅心理。不过你都咪一足高打晒一船人嘅得啊，几乎所有商人都受到歧视嘅。咁呢就好大程度上改变咗宋朝以商为主嘅发展路向咯。佢咁一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好大影响㗎。至于在政治制度上，朱元璋几乎照搬元朝的各种机构，中央就设中书省，左右相来到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哦，朱元璋呢就会按照元朝的官制继续维持下去的了。不过又不是噃，朱元璋的做法呢又唔系学返以前㗎嘛，咁到底佢会点嘅呢？只有下回分解㗎啦。依家呢我要先介绍一个明朝嘅科举制度。呢、这个科举制度啊系明朝一大特色嚟㗎，佢仲有好多发明创造添啊。本嚟呢科举制度就唔系由明朝开始㗎，喺隋唐时代已经有㗎啦。但是呢是到明朝才发扬光大。因为在唐朝宋朝那阵虽然有科举啊，但是呢名额好少㗎嘛，一科夹夹埋埋先取几十名㗎啫。所以影响并不是好大。但是明朝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他就扩大科举，大幅度增加报考范围，为读书人打开一条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之门。所以呢天下人就争先恐后，以读书为业，通过考试进入官场，从此就造成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当时啊，明朝的考试分三级，第一级叫做院试，考生呢通通叫做童生，你唔好误会噃，以为是儿童考试噃，唔系啊，叫就叫做童生咋。有啲考嘅人呢六七十岁都要有㗎。考试嘅范围呢系州同埋县，考试合格啦就成为我哋十分熟悉嘅秀才啦。话你唔好以为少少嘅秀才就咁易考啊，佢要分六个等级㗎，你要考到高级先有资格做秀才㗎嘛，你觉得考亲都做秀才啊。仲有啊，你要考到第一二级呢，咁先有资格再考高一级。不过呢你如果已经考到秀才呢，咁就恭喜恭喜你啦，你已经摆脱咗平民身份，享有知识分子嘅特权啦。嗱，譬如啊，你可以免除去服役啊，唔使去当兵啊，唔使去修路整桥啊嗰啲苦差。你见到院长大人呢唔使跪低叩头，但係喂你唔系官员嚟㗎噃，想做官啊，唉，等下再考下先啦。秀才再要升一级就要考乡试。乡试个乡字是乡下个乡， 但系并唔系话喺乡下考试咁解噃，乡试系去省城考嘅，系省一级嘅统一考试。咁啊，唔系话你几时考就有得考嘅噃，三年先考一次噶，八月份考，要秀才先有资格报名嘅。考试系由省里边出题目嘅。考试如果过咗关啦，哎，咁啊更加恭喜恭喜啦，你成为举人啦。不过要做举人又唔系咁易喎，限制好多㗎喎，人数有限嘅。所以呢中举人就十分容易啦。嗱，你睇下榆林外史里面呢个范进老先生几十岁中咗个举人，当堂欢喜到发神经咧，可见做举人啊唔系咁易噶。做咗举人，咁就有资格当官啦。不过有资格也并唔等于你就能够当官吓。举人，你想要做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嗰啲做官嘅人啊死咗啦，咁你举人就可以顶上去。所以喺明朝嗰阵咧。有啲官员死咗去办丧事呢，喺佢屋企门口啊，你见好多人啊，斯斯缩缩左望右望，面带笑容啊，呢啲人啊，并非同死者有乜过唔去深仇大恨，亦唔系黑心噶，因为呢要官员死咗，自己先有办法顶上去做官啊嘛，所以咁欢喜咯。咁做咗举人，下一步啊点？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便利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

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

0: 底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冠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坚持以整改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护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正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风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风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五”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

0: 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1: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传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1: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越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17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 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1: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2: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1: 咁快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2: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3: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际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扎实整改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便利支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省委工作安排，6月11日上午，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24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责、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

田烈。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以实干出实绩，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通讯员的报道。6月11日，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精神，听取我市学习教育推进情况汇报，对下一阶段整改整治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全市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把加力提速抓好前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作为当前重中之重，与落实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推动肇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问题，真改实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敢于动真碰硬，聚焦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和新官部里旧账突出表现进行逐项查摆，特别是围绕历史半喇子项目整改整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领域重点任务，保持工作定力与韧劲，立足本地本单位实际开展权力攻坚，切实推动整改整治工作渐行见效。要善于统筹兼顾，
坚持以整改促发展。

0: 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坚持以整改惠民生，扎实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民生事业，坚持以整改户安全、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洪防汛、社会稳定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坚持以整改强党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理论、强基层、强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筹督导作用，促进各方协同配合，同时做好建章立制，推动问题标本兼治，坚持开门教育，深入联系服务群众，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确保学习教育有力有序有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6月1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电网建设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上，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汇报了我市电网迎峰度夏、电网规划建设以及重点电网建设项目推进工作情况。市发展和改革局汇报了我市能源行业电力保供促进电网投资工作情况。高邀、四会、德庆等县市区汇报了属地配合重点电网建设项目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电力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完善电网设施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们要全力抓好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电网规划建设工作，以高水平电网发展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打好电网迎峰度夏攻坚战，围绕保经济增长、保社会稳定、保民生用电、保电网安全工作目标，全面守牢能源电力安全保障底线。要增强电力供给能力，加快推动在建电网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能力水平，同时大力开辟光伏、抽水蓄能、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发电赛道，提升全市整体发电装机容量，构建更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新型电力系统。要抓好中长期电网规划建设，围绕155目标任务，着眼服务双碳战略与匹配地方发展需求，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基地。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建立完善沟通对接与协同联动机制，全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的电力发展问题，统筹抓好保供电、电网投资建设、电网防灾减灾、前沿技术攻关等各项工作，让电力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全省首个行权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监督数据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以穿透式监督与 AI 赋能，筑牢工程建设廉政篱笆。记者近日在聚义肇庆大望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现场看到，工人经人脸识别实名制通道有序进场，监督员戴上智能安全帽，深入一线巡查。这些智慧场景正是肇庆高新区以数字赋能工程监管的缩影。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的政府工程正全面推行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依托数字联平台建立数字档案，将49个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的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施高频全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
0: 依托数字联平台，肇庆高新区构建技防加

0: 人防监管体系，通过实名制考勤对接，实现人员动态监管与全程可溯。同时创新引入数字 AI 监理，设置考勤异常预警功能，实时抓取项目经理及总监履职数据，异常情况自动触发预警，监管部门即刻介入。
1: 推动监管模式从人工巡查向智能追溯转型，提升监督效能，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整改，建立责任倒查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以高水平安全防务高质量发展。
0: 如今肇庆高新区已建立榜单正负激励机制，并优化审批流程，将政府工程前期工作时限从法定465天压缩至251天，提速 46%， 以廉洁高效推动项目快速落地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丰开大米、广宁江豚、刺秋、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肇庆多个村落、公园成功入选，绿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其中端州区蓝龙社区等14个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高腰区鳌头村等9个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广宁古树主题公园等6处公园被认定为省级古树公园。记者日前在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现场看到，该项目已进入竣工试产阶段，目前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了解，中电建德庆绿色建材项目由从事非金属矿材选业为主的中电建广宁绿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该项目2023年9月落户德庆县越城镇，总投资人民币 25.15 亿元，主要投资建设年产砂石骨料等绿色建材3165万吨生产线，预计年产值 7.3 亿元以上。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下，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科研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和鲸落生态系统。联合国难民署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阿信，
3: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3: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2: 妈妈，我知道了。
4: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春风。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肇庆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6月11日，德庆县马圩镇新农村示范小区一期第二批房源抽签顺利完成，44户农户通过公开透明的抽签方式确定房源，圆满实现群众安居梦。抽签现场秩序井然，流程公开透明。在镇纪委公证人员及农户代表的全程监督下，农户依次抽取房源号，抽签结果当场宣读，逐一登记，农户签字确认后及时领取房源号通知书，确保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据悉，本次抽签活动共投放44套优质房源，其中150平方米户型14套、120平方米户型28套、联排农房2套，精准对应44户农户，实现一户一房精准对接，切实满足不同家庭的住房安置需求。此次分配的新农村示范小区配套完善，环境整洁，交通便利，能够有效改善农户居住条件。农户陈女士：
3: 今日好开心，系抽到自己心意嘅楼层，政府帮我啲建好，小区真系好，路又阔，环境又好，以后住入去肯定会特别舒服噶。
2: 马圩镇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小区文体公园、便民服务站、公共充电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农户早日入住，安心生活。同时，将继续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结合未来社区试点推进两社三中心建设，把新农村示范小区打造成宜居宜业的乡村样板，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1、12日，肇庆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技能培训暨职业技能竞赛在德庆县广东亚市演艺职业学院举办，全面提升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及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实操水平。全市各区县食用农产品快检监管单位及第三方检测机构30多人参加培训竞赛。活动以赛促学强技能、守护舌尖保安全为主题，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兼顾专业性与实用性。在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中，培训导师围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的法律法规、检测原理、操作规范及快检结果处置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快检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职业技能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核和实操技能考核，参赛团队的选手们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出色完成了各项检测任务。经过严格评审，最终10万获监管单位组个人一等奖，朱景化获第三方检测机构组个人一等奖，两人同时获得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业务能手奖项。此次活动通过技能比武，达到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的目的。接下来，我市将不断完善食品快检工作流程，持续提高快检工作能力水平，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几种美食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首先防止贫血，我们可以补充高铁食品，因为周期性失血和生育等等的原因，大概有30%以上的女性都存在轻度缺铁性贫血，长期贫血会容易导致卵巢功能下降，对女性健康造成影响的。补血养血可以说是女性一生的功课，动物肝脏、瘦肉和菠菜等等的食品不单止含铁量高，而且容易吸收。医学专家还特别提醒女性在经期尽量少饮浓茶和咖啡，以免当中的单宁酸抑制铁的吸收。第二个就是经期不适可以饮啲加蜜热奶。腹部疼痛、腰膝酸软和睡眠不安、情绪烦躁等等的症状是女性经期经常遭遇的身体不适。妇产科专家最近发现，女性在月经期间每晚临睡之前饮花杯加蜜热奶，可以减轻或者消除这个期间的种种不适感。第三点就是遇上痛经可以吃一些香蕉。香蕉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具有安定神经作用，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还可以改善睡眠和减轻腹痛。如果遇上偏头痛，可以多些吃含镁的食品。偏头痛多发于育龄女性，特别是从事努力工作的女性。研究发现，有偏头痛的患者血液当中镁的含量很低的，在饮食当中可以注意增加小米、荞麦、豆类、香蕉、坚果和海产品等等，可以减少偏头痛的发作。另外要防止抑郁，可以多些吃鱼类，防止雌激素下降可以多些摄取豆制品，因为大豆当中的异黄酮是一种雌激素物质，可以补充体内雌激素的不足。预防乳腺病可以多些吃全麦食品和海带。另外预防妇科肿瘤，可以多些吃红皮蔬果、红苹果和红辣椒等等红色的蔬果，当中含有某些天然的植物化学成分，可以抑制一些妇科肿瘤细胞的生长，降低它们对雌激素的反应性，所以具有预防妇科肿瘤的作用的。另外洋葱、紫葡萄等等的蔬果亦都有类似的功效。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几种的美食可以帮助女性朋友防病抗病，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仍在日夜共度的每天，还在尽力学习怎爱得真挚，想要初衷永不变。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 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五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

0: 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1: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高新区在土地的们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王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0: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3: 这是一台李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0: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3: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 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4: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0: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5: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0: 应届考生梁同学：
6: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的，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稳，冷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是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十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2: 肇庆 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9: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九二九。听心声，暖心情，爱上九二九，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乡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0: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

0: 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

0: 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9: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8: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0: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1: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2: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3: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4: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7: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6: 阿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

0: 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7: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8: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9: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志，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

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 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午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1: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 构建全程可塑、全程可控、全程可管。

0: 的安全监管体系。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高新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网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1: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3: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3: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4: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5: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6: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的，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文，冷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 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十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哉俗，诗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李文忠呢就大摇大摆退兵，咁北元军就驚仲有埋伏，我就唔敢去追。其实呢佢粮草食晒㗎啦，再唔退兵呢就唔夠人哋打㗎啦。咁出之俾佢平平安安撤走咗。咁呢回呢徐达、李文忠虽然呢话都係赶走咗北元军，亦打咗几场胜仗，但係自己伤亡唔少嘛。实际上呢你点讲法呢，最多都是打个平手嘅啫。咁以前呢俾人睇唔起个冯胜带领嘅西路军啊，呢回啊就偏偏连续打咗几个大胜仗。呢、这个奇迹嘅创造者就是傅有德。冯胜呢个西路军是向着甘肃那边前进的嘛，去到兰州附近。他呢不是主力部队，任务只是分散援军的注意力的啫。不过你手上啊掌握着50,000大军的嘛，四处好像游行咁巡来巡去逛个圈就回来，乜都没有收获。

似乎太冇面嘛。于是呢，冯胜就决定将部队分出啲兵力出嚟，嚟试探敌情。撞到蒙古啲散兵游勇呢，就打佢一仗，咁啊执翻啲死鸡，捞翻啲便宜喺啦。冯胜呢，亦系一个十分了得嘅将领嚟嘅。佢知道喺大沙漠中啊，兵力分散系最危险嘅，所以佢啊将主力保留喺自己手上，只系调咗5000骑兵交俾傅有德。冯胜呢，佢并冇具体任务交俾傅有德，梗系啦，你交咩具体任务啫？你自己都冇任务在身噶嘛。不过呢回呢，就造就咗傅有德啊。呢大草原海阔天空任鸟飞，由得你傅有德大显身手啊。呢回就使到傅有德名留青史，成为明朝一代名将。后来论功行赏，佢封侯啊，比刘伯温仲高一级。嗱，依家就讲一讲呢位传奇将军傅有德啊。佢以前咧都叫做常胜将军嘅，不过咧都系小打小闹，都冇乜出名嘅大将嘅。呢次唔系噃，呢次只系带领5000骑兵，但系喺敌人嘅心脏地带。所以呢，好引人瞩目噶。佢虽然带5000骑兵，人数就唔算好多，但系机动性强。佢就判断过形势之后，做出一个十分惊人嘅大胆决定。佢长途远征，攻打西凉。西凉即系而家甘肃武威嗰度。北元军啊，估都估唔到，哇！乜有队骑兵？居然穿过沙漠打到嚟嘅，措手不及，俾佢打到落荒而逃。呢个就系傅有德打胜嘅第一仗。跟住马不停蹄攻打元朝太尉镇守嘅甘肃永昌，杀敌数千。呢、这个系第二胜，头先嗰个就系第一胜啊嘛。嗰阵呢，冯胜就睇出呢、这个先锋啊，确有本事噃。冯胜就大胆信用佢，将统领嘅几万军马交晒俾傅有德。哎呀，一下子多咗几万军马，更加如虎添翼啊！傅有德即刻就攻打甘肃酒泉，活捉元朝嘅平章，杀敌500。呢、这个呢就系、是、第三胜。嗰陣呢，甘肃嘅元军就陷入极度恐慌啊，到处都流传就话有个叫做傅有德嘅人系十分厉害㗎，本领高强，杀人如麻㗎，哎呀，撞亲佢就杀，冇命都系啦。所以元军就怕晒，只要求上天保佑，话千祈未撞到呢个杀人王傅有德啊。哎呀，唔啱得咁巧嘛。元朝有名嘅将军叫做上都佬，整定佢当衰，佢撞正傅有德，一听到傅有德嘅咩，惊晒啊，即刻全军覆没，佢自己又做埋俘虏。咁呢个傅有德嘅威名真系越传越神啊，简直系天神下凡，天下无敌嘅。咁啊，活捉元朝大将上都佬呢，就是傅有德的第四胜了。跟住傅有德呢，又带兵攻入内蒙古依家逆袭乃路嗰度。守城大将一听话傅有德打到嚟啦，连逃跑力气都冇埋，哎呀，打开城门投降㗎啦。呢个就係第五胜了。跟住傅有德嘅带领大军继续进攻，喺半路佢撞到元齐王朵儿，个朵儿咧就带领元军主力同傅有德交战，傅有德多多益善啊，全部几万元军通通彻底消灭，文武高级官员20多人做晒俘虏，就系剩翻个元齐王一个人走啦，嗰阵

呢个就是富有德第六姓，跟住富有德呢，由内蒙回师攻打甘肃，去打安西，攻破城池，缴获大批战利品。这个是第七姓，从五月份一路打到十月份，呢五个月，富有德啊，由甘肃打到内蒙，由内蒙又打翻甘肃，所向披靡。北元军就听到个名就怕，一见到西路军就逃跑。富有德几万大军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已经打到冇人敢同佢打啦，咁就冇对手好打。再加上战利品就太多，队伍呢就冇办法行动嘛，只好胜利班师回朝。富有德七战七胜，佢个英名从此再入史册，流传万世。同年十一月，中路军徐达、右路军李文忠亦都班师回朝。咁呢一次北伐呢，虽然傅有德表现神勇，但系徐达同李文忠呢就佢系麻麻，所以朱元璋并未达到佢预期嘅效果，并未彻底肃清北元嘅威胁。但系呢，北元呢亦通过呢几次战役损失惨重，领略到明朝嘅强大威力，知道自己打唔赢噶，因此呢亦唔敢轻举妄动啦。于是乎，双方就进入一个僵持状态，冇乜大嘅冲突。呢个比较平静嘅局面呢，就维持咗十几年。明朝第一代名将亦结束咗佢哋嘅传奇，嗰啲叱咤风云嘅一代名臣、统帅、名将，亦开始面对住各自不同嘅命运。而家北元嘅战事呢，暂时平静。我哋嚟睇返下朱元璋係點樣建設佢嘅王朝嘅。朱元璋做咗皇帝之後，第一個任務首先要同王朝安下個名。我呢個名好緊要㗎嘛，或者用幾百年都唔頂㗎嘛。喺好多人心目中，元朝係馬背上嘅民族，文化修養就麻麻地嘅啫，係咪？但是呢，他们建立的朝代啊，取名为元朝，这个元字啊就大有来历的。元乃是出自易经，大哉乾元，是这样的意思，亦是呢表示了元朝对中华文化的景仰。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叫做明，嘿，对这个有很多争议呢。为什么用明呢？用日月的明字得的。有人就说朱元璋信奉明教的嘛，所以不是用这个明字咯。有些人认为元呢是北方政权，按风水来讲是属水属阴。朱元璋定都南方，是以火来镇住北方之水，所以用明来镇住北方之阴。这些呢都是靠估的啫，到底是为什么会用个明字呢？你找回朱元璋来问就得啦。咁安咗国家的名之后呢，仲有件大事嘛，要为自己找回个好祖宗先得嘛。喂喂喂，祖宗有得揾嘅咩？系点就点嘅啦嘛，啱啱唔系啊？嗱，我又讲翻三国嗰个刘备啊，根本都冇拉更嘅，夹硬死认认话皇帝嘅咩咩咩咩咩亲戚，所以啊尊称做刘皇叔。咁系嘅，你系卖草鞋出身，唔通叫你卖鞋佬啊？唔系几好听噶嘛？嗬，都系刘皇叔好听啲。朱元璋呢，就虽然再三都讲过话。

自己呢是怀柔布衣出身，即是说我是平民出身而已，英雄不怕出身低，是吧？但是呢所有的大臣都清楚的，喂，他自己讲就得了，如果你这样讲的，你听着杀头得了。朱元璋本来呢就想认宋朝的大圣人朱熹做祖先的，大家同姓的嘛。不过呢相隔了几百年的嘛，浑水摸鱼都没人信的，而且喂，你那些祖先啊，那些名字都按朱八六啊、朱四九啊，个个穷到窿啊，听个名字都是穷光蛋来的啦，那你怎认得什么才得的？所以呢最后朱元璋呢就并没学刘备咁，哎，搵返个威水嘅祖宗下人，佢冇啦，冇搵到啦。咁依家呢就讲返下明朝当初嘅形势啦。经过元朝咁耐嘅统治，又经历咗二十几年嘅战乱，真係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啊。嗰陣已经民穷财尽，田地荒芜，朱元璋呢首先面对嘅係恢复生产，唔好饿死晒啲老百姓至得㗎。朱元璋呢点上係做得非常非常好，佢十分关注农民嘅生死。佢做皇帝第三年呢，佢就规定开垦荒地嘅免除三年租税，而且为咗要鼓励开荒种地，增加粮食生产，佢又制定制度，规定凡系你开荒嘅地啊，呢块地就归你所有啦。如果原先嘅主人翻到嚟要揾你咧，你叫嚟揾我朱元璋，我为你撑腰。咁一来，冇地嘅农民咧就发挥积极性，拼命开荒，生产力就大大提高。为咗更多人嚟到发展生产呢，佢仲发布命令，凡系犯罪嘅人，只要唔系犯咗要斩头大罪嘅，都可以直接去参加耕田种地，免除坐监之苦。嘿，呢个确系个好办法，佢嗰日做件大好事。嗱，唔使坐喺监度，一味食公家粮啊嘛，仲可以大幅增加生产嘅。不过呢，呢啲犯罪嘅人拉喺耕田嘅呢，好多都系做官噶，就系喺朱元璋乡下凤阳一带啊，你估下几多人？哈，有万几个犯罪嘅官员，变成耕田嘅农民啦。一个小小嘅凤阳，就有咁多官员犯罪，送晒去耕田啊！咁得了嘅？唉，咪急住呢啲啊，以后呢详细讲俾大家听啊。咁朱元璋呢，大大削减各地农民嘅租税，不过有个地方例外啊。就是张士诚统治过的江浙一带。为什么呢？因为你当地的农民曾经拥护张士诚，并且为他建立过祠堂纪念他的，所以朱元璋十分不满意，要对当地的老百姓报复，不但不减租，要提高租税，当地的租税高过晒隔离左右地区的。后来很耐先你废除了这个制度。由呢一点呢，又可以睇到朱元璋呢个人呢係有仇必报之人，佢呢种咁嘅性格特点决定咗佢以后嘅所作所为。另外呢，朱元璋十分痛恨做生意嘅人嘅，不过呢一点呢又可能喺佢童年时代嘅遭遇呢嚟到讲起。因为个细嗰阵呢，受啲投机倒把、等积粮食嗰啲奸商迫害，搞到食都冇得食，所以呢造成佢一种报复嘅心理。不过你都咪一足高打晒一船人至得㗎。

0: 似乎所有商人都受到歧视嘅。咁呢就好大程度上改变咗宋朝以商为主嘅发展路向喇喎。佢咁一做对中国经济发展呢有好大影响㗎。至于在政治制度上，朱元璋几乎照搬元朝的各种机构，中央就设中书省，左右相来到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哦，朱元璋呢就会按照元朝的官制继续维持下去的了。不过又不是噃，朱元璋的做法呢又唔系学返以前㗎嘛，到底佢会点嘅呢？只有下回分解㗎啦。依家呢我要先介绍一个明朝嘅科举制度。呢、這个科举制度啊系明朝一大特色嚟㗎，佢仲有好多发明创造添啊。本嚟呢科举制度就唔系由明朝开始㗎，喺隋唐时代已经有㗎啦。但是呢是到明朝才发扬光大。因为在唐朝宋朝的时候虽然有科举啊，但是呢名额好少的，一科夹夹埋埋才取几十名的，所以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明朝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他就扩大科举，大幅度增加报考范围，为读书人打开一条通过科举进入官场之门，所以呢天下人就争先恐后，以读书为业，通过考试进入官场，从此就造成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当时啊，明朝的考试分三级，第一级叫做院士，考生呢通通叫做童生，你不要误会吧，以为是儿童考试吧，不是啊，叫就叫做童生呀，有些考的人呢六七十岁都要有的。考试的范围呢是州和县，考试合格啦就成为我们十分熟悉的秀才了。你不要以为少少嘅秀才就咁易考啊，佢要分六个等级㗎，你要考到高级先有资格做秀才㗎嘛，你觉得考亲都做秀才啊。仲有啊，你要考到第一二级呢，咁先有资格再考高一级。不过呢你如果已经考到秀才呢，咁就恭喜恭喜你啦，你已经摆脱咗平民身份，享有知识分子嘅特权啦。嗱，譬如啊，你可以免除去服役啊，唔使去当兵啊，唔使去修路整桥啊嗰啲苦差。你见到院长大人呢唔使跪低叩头，但係喂你唔系官员嚟㗎噃，想做官啊，唉，等下再考下先啦。秀才再要升一级就要考乡试。乡试个乡字是乡下个乡，但是并不是说在乡下考试咁解噃。乡试是去省城考的，是省一级的统一考试。咁不是说你几时考就有得考的噃，三年先考一次的，八月份考。要秀才先有资格报名嘅，考试系由省里面出题目嘅。考试如果过咗关啦，哎，咁就更加恭喜恭喜啦，你成为举人啦。不过要做举人又唔系咁易喎，限制好多噶噃，人数有限嘅，所以呢，中举人就十分容易啦。嗱，你睇下。《儒林外史》里面呢个范进老先生几十岁中咗个举人，当堂欢喜到发神经呢，可见做举人啊唔系咁易㗎。 做咗举人，咁就有资格当官啦。不过有资格也并唔等于你就能够当官吓。举人，你想要做官，只有一个办法，就等嗰啲做官嗰人啊死咗啦，咁你举人就可以顶上去。所以喺明朝嗰阵咧，有啲官员死咗去办丧事呢，喺佢屋企门口啊，你见好多人啊，斯斯缩缩，左望右望，面带笑容啊，呢啲人啊，并非同死者有乜过唔去，深仇大恨，亦唔系黑心噶，因为呢，要官员死咗，自己先有办法顶上去做官啊嘛，所以咁欢喜咯。咁做咗举人，下一步点？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

0: 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五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1: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溯、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3: 高新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

0: 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那么目前我们大王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那么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1: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0: 这是一台李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0: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2: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3: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有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4: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的，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稳，冷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次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10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 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喂喂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有，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条人生之路，除咗谈谈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 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仲话你直头赢咗天下无敌手添。咁即系咩啫？咪就系以前玩嘅情茶。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FM 24.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的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天天在。

0: 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0: 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敞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最好的时代，只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的 DJ 瞅我爷们舞。不管多热都不能脱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莅临。

0: 老弟。
1: 干，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净度。

0: 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想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

0: 或许我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咖啡越喝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那时候世界真安静。

个故事，趁我现在还有声音讲给你听。那个女人再没过的日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呀。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

0: 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 行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4: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5: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4: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6: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4: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7: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 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

0: 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4: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的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3: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5: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0: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6: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0: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7: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8: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9: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8: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0: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2: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3: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2: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3: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

0: 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 罗马涅战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8: 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岳西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广州市大雨25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广东省水利厅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推动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年9月1号起，广东学校全面推行陪餐制度。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大省的资源禀赋，广东正以竞度争先之势，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本台报道。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系列活动近日在茂名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获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打造一场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走进茂名柏桥服务区，全省21个地市150传承人李文涛：
3: 我带来的是我们佛山彩灯的非遗扎座技艺。佛山彩灯扎座造型。
2: 传承人李文涛：
3: 我带来的是我们佛山彩灯的非遗扎座技艺。佛山彩灯扎座造型它很形象，不管是写实也好，或者是说抽象也好，就是很有艺术感。
2: 夜幕降临，非遗大展游点燃全场热情，舞龙舞狮、显夫人舞、化州跳花棚等队伍穿行在人群中，传统技艺与现代光影交织，尽显岭南文化的浪漫与新意。活动现场还正式上线广东非遗数字地图，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境，同步启动广东省非遗购物月，线上云上集市同步带货，打通非遗消费新场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化州跳花棚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宁玉平：
4: 化州跳花棚呢，它既是我们粤西独特的挪舞艺术，还是我们茂名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俗文化，我希望能够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
2: 非遗保护不是将老手艺原封不动供起来，而是要找到紧跟时代的打开方式。昨天汕头两套中小学专属莺歌操试验版亮相，莺歌操既有中华战舞的豪迈气势，又贴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兼具文化传承与健体功能。莺歌操试验版主创人员邱显达：
5: 这个莺歌操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小学版的它比较欢快轻松，中学版的它就柔和了传统莺歌的元素在这里面，让中学生呢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掌握，去喜欢学，更好的来传承我们潮汕的传统文化。
2: 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将至，百舸争流成为岭南水乡动人的风景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至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依托非遗工坊、历史古村、文化场馆，将举办300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队长何志豪：
6: 能亲身感受一下端午节文化，到船上去体验，我们是也是队伍的一部分，能让我们更加的深入这个端午节的那个气氛里面。
2: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
7: 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年广州端午龙船季即将跨区启幕，同时部分珠江游船将配合龙舟竞渡，推出游船美食、游船非遗、游船演绎、游船市集等系列的配套主题活动。
2: 如果说非遗是文明活态传承，文物则是历史实物见证。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扎实成效，同时推出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展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联合策展人吴阳波。
8: 这样的一些薄薄的纸片和纸片背后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关注的重点。在这个展览中间啊，这样的一种考古精神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文物？如何从书斋走向旷野，走向更大的世界？
2: 保护传承，人人有责，交流互鉴，方能历久弥新。近日，广州艺博院进行文物开箱，3件国家一级文物现出真容，并将于6月20日开幕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展出。这也是这批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文物首次在大湾区展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院长罗琦。
9: 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包括疾病，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佛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
2: 国华文旅总裁王鹏。
10: 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的7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做了巨大的贡献。
1: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

0: 省农信联社以及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金融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进一步密切银企政对接，促进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孟凡丽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解决大家反映的问题，充分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改革创新政府工作，更好服务银行发展和银企合作。孟凡丽指出，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与驻粤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一起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努力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和坚实可靠的保障。我们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尤其面向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资金，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成势上提供更加符合广东产业发展需求的有针对性的融资产品，支持各银行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和更多的创新服务，努力实现两项收入稳步提升和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企业、居民、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用好银行信贷资金和各种银行服务，支持各地会同各银行举办各类金融便民活动，及时把各银行的新产品、新服务向全社会宣传推广，让资金需求方能够更高效便捷地使用符合自身特点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孟凡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要加强银企双方信息互通、有效对接和互动，积极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供需撮合，让企业获得及时精准的融资支持。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有关数据搜集、整理、共享、使用，积极在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增信上想办法做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讨担保、信用险、风险补偿等风险与担保体系建设。要加强银企合作的政务服务工作，在各类资产抵押、质押登记、数据开放共享、产业发展规划谋划和信贷需求挖掘等方面下更多功夫，进一步提高办事服务效率。要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逃废债等侵害银行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支持各银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优良的支持保障。省领导李运参加座谈会。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由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全球董事会主席露西安娜·帕里斯、全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雅克布·华尔、全球主题娱乐协会国际理事会主席马特·巴顿、首席执行官梅丽莎·卢米诺率领的旅游行业考察团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客人们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发展旅游业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在区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交通、生态、美食、旅游设备器材生产制造等多方面具有极好的特色优势。面向十五五，广东正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努力在观光游、休闲度假游等方面为国内外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希望 IAAPA、TEA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会员企业来粤发展，在旅游园区景点及娱乐项目引进、旅游设备制造、国际客源引流、行业展会活动等方面与广东探索更多合作。在会见中，两协会客人及我省旅游企业长龙集团等纷纷表示，将积极创造条件、抢抓机遇，加强与广东有关方面和城市交流沟通，积极探讨合作的可能和机会，实现共赢发展。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

0: 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6批25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8件，阶段性办结81件，正在办理中55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一直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我省中北部和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7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水情预测，即日起至18号，我省主要江河将出现2到7米的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将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一直到15号，防汛需重点关注以下河流：珠三角、西湖河、广州增城段、派潭河、广州增城段、东江、永汉河、惠州龙门段、淡水河、惠州惠阳段、石马河、东莞塘下段、北江、北江乌石至英德段、连江英德大湾段、粤东沿海崩坎水揭阳普宁段、练江汕头朝阳段、新田水汕尾陆河段、洪阳河揭阳普宁段。广东省水利厅昨天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河源东源县、惠州龙门县、汕尾陆河县、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清远青城区、佛冈县、连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汕尾海丰县、梅州五华县、揭阳普宁市、清远清兴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英德市、韶关翁源县、兴丰县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明两天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唐梦圆的报道。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在广州开幕，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开幕式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东开放大学承办。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2: 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是惠及全省1.28亿人民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广东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如鹏介绍，广东多方发力，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实施6大工程，
3: 建成了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成果还可以存入学分银行，可积累、可认定，瞄准需求，提供接地气、有温度的学习服务。研习揽业、研梦计划、奇所学院、文明夜校等一批特色的学习品牌在全省落地实施，近期还举办了10大的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协赛结合。
2: 活动同步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平台已上线超600门精品课程，注册用户近25万人。林如鹏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丰富线上学习资源，拓展线下学习阵地，
3: 让优质的课程资源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共享教育发展的成果，着力推进学习型城市和社区学习中心的建设，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把终身学习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完善各项制度和服务体系，让学习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生活方式。
2: 广东地区8人入选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9个项目入选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会上，2026年全国百姓之星惠州市惠东县平山街道胡蓉社区。

0: 区党委副书记黄硕荣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身患癫痫38年，他坚持以学习照亮自己，点亮他人，在公益助残路上不断探索。
1: 对于我来说，学习是直面苦难。2007年的时候，走进国家开放大学深造，自学一些医学知识，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帮助患者群体、残疾人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手工助残，线上教大家，他们做好，我们帮他回收，实现居家就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放光放亮的。
0: 广东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办公室副主任戚志明获评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他主持建设教学平台，整合课程7000多讲，服务学习者超2700万人次。他表示，接下来将会继续带领团队完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乐龄养老专题板块课程，充实内容，丰富老年群体的银发生活。
2: 我看到社区里一位70多岁的阿姨，通过平台的智能生活课程，终于学会了用手机预约挂号。看到一位退休的老伯，在学习了隔代教育课程后，兴高采烈地说，孙子终于愿意和我聊游戏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使命，就是用数字化之手帮长者推开通往新世界的窗户。
3: 目前，广东正通过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构建开放、智能、互联的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学习，人人出彩。本台综合报道。
4: 日前，云浮罗定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与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诵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记忆讲解，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5: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4: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郑林婷：
6: 这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4: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让线下阅读与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
7: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4: 中山加力打造老年教育，让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老干部大学的课程愈发丰富，社会办学资源愈发充足，在校学员们的学习体验感拉满。中山市老干部大学2025级乐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8: 环境非常之好，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乐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去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3: 今年1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最终11个种子项目通过考核选拔成功入围，并在昨天完成签约。本台报道。
4: 在先投后股模式下，市财政与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创业。项目实施期2年，单个项目总支持金额分为100万元、200万元和400万元3档。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直接转股。首批签约的11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热门赛道。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9: 一个呢，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对师生同创项目的一个筛选，社会投资的资本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也进行了一轮筛选。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政府的财政资金跟进，这个也是在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向方面完整的一个创新。
4: 据了解，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陪跑服务。 此外，项目若是做得好，估值高，政府还

0: 方案档次向创业团队让利，让创业者共享资本溢价。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颖，
1: 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组员，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会有线下的这种活动，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年度呢，我们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
0: 签约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助理教授谢泽科，
2: 让我们从实验室的科技成果到市场的落地应用转化速度变得快了很多，这个大大的鼓励了包括我还有我的学生们参与到科技转化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3: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提出我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生食堂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由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中小学校幼儿园应每餐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陪餐，还应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各校校级领导每月应至少陪餐一次。陪餐人员要对所食用饭菜的外观、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记录就餐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解决学校供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关于举报山寨社团和非法社会组织事项的公告，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与其合作时，可以先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官方网站查验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份，避免上当受骗。本台消息，昨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汽车专场佛山站在佛山开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广汽集团携旗下五大整车品牌，联合广州老字号公司等广货兄弟企业，为佛山人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试驾、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品质盛会，进一步擦亮广东制造金字招牌。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持续在全省各地释放赛事效应。本周末，粤 BA 粤超继续双线并进，为广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势能。本台报道，
0: 粤超常规赛过半，前五轮征程各地以赛为媒，以会聚客。据统计，常规赛半程超50万观众涌入赛场，足球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动能，勾勒出红火兴旺的鲜活图景。这股全民参与的足球热潮不仅极大提振了城市精气神，更汇聚起南粤大地同心共筑体育强省的强大合力。广东省足球协会副主席、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导师周穗安，
4: 球迷的热情很高，场内呢我们有好多很精彩的进球，云浮超远的那个定位球进球，有很多暖心的广告、暖心的标语，怎么欢迎客队的球迷啊，大家共同通过足球这个平台促进这个交流啊，促进感情啊。
0: 粤超常规赛下半程昨晚开启，广州队迎来新的篇章。根据联赛动态调整名单公示，球队已完成运动员调整工作。新入队的球员带着对家乡足球的热忱而来，他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训练与比赛中，用脚下的力量为主队注入新的活力。汕头队近日开展专项训练，希望在新一轮比赛中取得球队首胜。粤超广州队球员庄立环，
5: 粤超对于广东人来说就属于广东的一个世界杯，相信对每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心中有个不可撼动的一个地位吧。
0: 汕头市足球协会主席周朝峰，
6: 我们汕头队肯定会尽全力打好粤超的比赛，争取拿得好的成绩。
0: 粤 BA 八强附加赛昨晚迎来第二回合较量，首轮取胜的汕头、潮州、揭阳、佛山力求乘势追击，稳固胜果，而云浮、珠海、湛江、河源四队则背水一战，全力冲击决胜附加赛黄金九分资格。广西游客高子晴，
7: 粤 BA 开展的挺好的，会把很多城市连在一起，就有交流，一次性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感受到比赛，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民俗表演的话，我是一个非常爽的感觉。
3: 新闻浏览，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 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最新发布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2025》显示，2025全年，我国新增投资者1386.95万，2025年期末投资者数为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5.86%。全球首条百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昨天在天津投产，标志着我国在消费级 AR 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规模化量产突破。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织密燃气安全监管网；广州奥盛人造槽股份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全球人造草坪制造高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文章说，流花灼灼，艾草青青，又是一年端午将至，岭南大地文脉绵长，民俗繁盛，端午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广东深入挖掘端午文化的时代价值，今年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邀约，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主题系列活动，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文章指出，端午风韵看华夏，民俗精华在岭南，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最完整、群众基础最深厚、活动氛围最浓厚的地区。千百年来，赛龙舟、挂艾草、品粽香、沐龙舟水、逛民俗街区等习俗早已融入广东人民的生产生活。从珠三角到粤东西北，从繁华都市到水乡古村，端午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同舟共济、竞渡争先的赛龙舟拼搏精神早已成为广东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托得天独厚的民俗资源优势，广东整合全域资源，用心用情打造端午特色文旅 IP， 努力为海内外游客提供到广东过端午的最佳体验，大力推动传统节日焕发新生，助推粤式民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章最后说，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城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诚挚欢迎海内外游客走进广东，畅游广东，看龙舟竞渡，逛民俗市集，品特色粤味，沉浸式体验接地气、有温度、有底蕴的粤式端午，共同擦亮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 IP。 6月1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调研，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走访调研民生保障相关工作。徐小雄深入社区街巷、居民楼栋及小区公共区域， 实地检查人居环境整治、积水清涛、防蚊灭蚊等工作，并走访小学五托机构，实地查看学生就餐、休憩场所卫生条件，认真听取属地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周边交通通行、秩序管控等民生工作情况。徐小雄强调，爱国卫生运动事关全民健康、城市形象与民生福祉，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以高标准抓实各项工作。一要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紧盯老旧楼栋、小区院落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杂物清运、消杀灭蚊工作，全面清除蚊媒滋生环境与卫生死角，结合门前三包工作和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持续巩固人居环境工作成效。二要科学精准防控，坚持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防同治，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哨点监测作用，统筹医疗资源，提升病理筛查、流调及诊疗效率，强化部门与区域联防联控，做好物资储备和业务培训，学习借鉴优秀经验，构建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三要深化健康科普，通过多样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和社区治理，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四要抓实民生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道路交通安全、老旧小区改造、医疗服务优化等民生实事，依法依规做好校外托管机构服务管理工作，严守安全底线，全面排查化解食品、消防、公共卫生等领域风险，让城市环境更宜居，民生服务更暖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记者从12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1日正式施行，将进一步强化我市燃气安全全链条监管。据悉，条例共7章54条，涵盖总则、燃气设施与工程、燃气经营与服务、燃气使用、燃气安全监管等七大板块。条例明确多部门监管职责，对气瓶管理、燃气配送、餐饮用气等划定行为红线，并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城乡供气保障等民生事项出台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守护市民用气安全。此外，针对老旧小区燃气设施改造这一民生难题，条例还明确实行同步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四同步机制。我市将搭建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健全全域安全监管体系，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市城管局副局长宁娟。
12: 接下来，我局将以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实施为抓手，在瓶装燃气方面，围绕气瓶充装出站、运输配送、入户使用三个环节，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面压实瓶装燃气企业的主体责任，构建全程可诉、全程可控、全程可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1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条例宣传解读、配套政策完善、执法监督等各项工作，引导市民规范安全用气，以法治手段护航燃气行业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广阔行天下。
1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拉开帷幕，全球掀起足球热。作为全球极少数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人造草坪供应商，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一根根纤细的草丝，织就了全球前三的市场版图。记者在奥盛股份肇庆大网基地的生产车间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全速运转，一卷卷成品草坪整齐下线。作为企业全球四大生产基地之一，该基地自2015年投产以来，年产能已跃升到3000万平方米，综合年度增长率超过 20%。 广州奥盛人造草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李志坤。
13: 肇庆区在土地的配套、政策的扶持和人才的配套这方面呢，给予我们企业非常大的这个支持，那么也能够让我们企业呢能够更加专心的在我们的主业上面能够继续的发展壮大， 那么目前我们大望基地生产的产品呢，已经销售到全球超过170个国家。

0: 国家和地区。那目前我们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三。
1: 在企业的产品展示区，一款曾铺进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草坪揭示了其核心竞争力。这款草坪草纤维厚度达400微米，不仅耐磨抗造，更具备48小时内成卷更换的高效运维能力，完美契合顶级赛事需求。而支撑高性能的背后是严苛的品控体系。
0: 这是一台米斯堡耐磨仪，它是国际足联实验室同款的这样的一款设备，它主要检测的是我们整个人造草坪系统在模拟这个钉鞋滚动的这个状态下，我们一般会做几千周的这样的一个滚动的耐磨测试，来检测这个系统在遭受到几千周磨损之后的一个表现。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奥盛手握129项专利、70项商标，是体育用人造草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也是国内唯一掌握航空草生产安装技术的企业。产品通过了国际足联、国际区联等权威机构的高级别认证。近期，奥盛股份还冠名了在肇庆高新区举办的2026广东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未来，企业将继续扩大产能，迭代技术，持续擦亮广货金字招牌，推动中国草走向世界。
0: 我们将人造草坪和文旅啊，还有这个休闲相关的领域进行结合，那么努力的打造文体旅一体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服务我们广大的社会消费者。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2日，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宣讲肇庆站活动在肇庆中学高中部举行，解决广大考生和家长在高考志愿填报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宣讲活动邀请了省内资深招生专家及高校生涯规划专家，围绕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志愿填报技巧、常见填报风险规避以及学生生涯规划等重点内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系统性、专业性的指导。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莫杰昌：
2: 希望通过本次公益宣讲，帮助考生和家长精准掌握招生政策，合理规划志愿，理性选择院校和专业，有效规避填报误区，进一步提升我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合理性、整体录取质量，助力肇庆学子顺利升学，圆梦大学。
1: 整场宣讲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不仅让考生理清了志愿填报的基础流程，更针对性解答了大家在院校专业选择上的疑惑。不少考生表示收获满满。应届考生武同学：
3: 不是很了解他报志愿的一个步骤，然后听完我就了解到了，很实用很简洁。大学的环境、宿舍的学习氛围，没有什么社团，然后分数线之类的。
1: 应届考生梁同学：
4: 不同专业上的填报策略不同吧，比如热门专业是主要求稳，热门专业就要求冲。对生涯规划，这是让我去重新思考一下我自己想要走什么路。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公布首批党建引领乡村社区运营典型项目孵化名单，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咖啡文旅带动 3D 活化运营项目成功入选，是肇庆市唯一入选的项目。6月12日晚，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季粽超一条街启动仪式在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经过专家评审与网络投票综合评定，当晚主办方颁发粽超五大奖项，粽超一条街同步启动，拉开为期10天的美食文化狂欢大幕。据介绍，6月12日至21日，牌坊广场将化身欢乐不夜城，市民游客可一站式品鉴全国百款粽子，欣赏打铁花无人机表演等精彩节目，共享粽超带来的夏日狂欢。当前肇庆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肇庆气象台预计受高空槽和西南季风影响，14日到16日，肇庆将迎来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 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重点防范各类次生灾害。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御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目前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较高，加之西江上游广西区域可能出现连续性暴雨，需保障中小河流山塘水库安全。临近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作业频繁，需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带来的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及生产安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过八成。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15.77 万亿元。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20.7%。 12日，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2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12日，国际篮球联合会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8: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9: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

0: 地面裂开心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钊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